吃喝霸占美。俺们是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巴小